0: 签订且在人社局备案的正式劳动合同，如无劳动合同，需提供确定事实劳动关系的仲裁书或判决书到社保局二楼稽核科投诉登记。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军介入，越过三八线，轰炸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5次大规模战役，将敌军从鸭绿江打回三八线附近，奠定战争相持局面。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战争结束，朝鲜半岛至今未签订和平条约。抗美援朝战争捍卫新中国国家安全，粉碎美国侵略威胁，保障东北边境安全，极大提升新中国国际地位，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英勇顽强，舍生忘死，不畏强敌。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8: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文琪。接下来老规矩，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信息。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的5月26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1: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延吉街北向东拥堵129米，缓行66米。健康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拥堵267米。健康路东向西，延吉街附近拥堵226米。天池路辅路东向西，从天池路路口到龙东街拥堵292米，缓行133米。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拥堵153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金达莱南街拥堵446米，缓行569米。沿大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拥堵485米。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186米。临海路西向东，从六街附近拥堵162米。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哈。日前，省教育厅会同多部门召开规范办学行为调度会暨暑假工作部署会，会议强调要严控暑期的作业总量，鼓励布置体育劳动实践作业，开展教师违规补课警示教育，常态化暗访核查举报线索，对违规教师依规处置，严查无证黑班。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到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汽博会创新打造主会场加特色分会场加线下展加线上云展四维展示模式，打破了空间边界，实现随时随地沉浸式看车、玩车、购车。为了依法查处各类偷逃税行为，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经济税收秩序，近期长春、白城、松原等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3起偷税案件。近日，吉林省博物馆基本陈列《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焕新后常态化对外开放。本次改造累计更换增补重要展品200余件套，展品总量升至3440件套，珍贵文物增至189件套。这个夏天，长白山把音乐搬到了云顶之上。长白山云顶音乐季将于7月17号在长白山恩都里云顶天宫广场启幕。音乐季主题周有青春毕业季、微醺生活周、浪漫爱情周，每周呢都有新的打开方式。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做出了部署。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了0.8%。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0%。公安部7月9号发布最新的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哎，这里面很有意思啊，网络谣言案件就8000余起，你看你在网上随意的造谣，

元素与现代商业空间巧妙融合，从特色的门楼到木床摊位，一步一景尽显浓郁的民族风情。随着开业日期的临近，一座承载着城市烟火气与民俗文化的新地标正蓄势待发，迎接八方来客。我看了一下啊，这个进入到了收尾阶段了，咱们准备吧哈，到时候都可以到新的水上市场去看一看。

好，看一下时间吧，今天的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这个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身体保养和保护的工作啊。这茬这个给各位带来的收听效果可能不太好，因为嗓子发炎了，各位见谅啊。咱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好，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下期再见。

0: 年少吃过的牛皮，散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明美，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孔繁森的故事。雪域高原埋忠骨，一腔热诚暖藏乡。远离家人，援藏10年，孔繁森将藏族群众视作亲人，倾尽所有为民奉献。他奔走雪域村落，自掏薪资接济贫困牧民，随身携药箱，无偿为藏民问诊送药。寒冬脱下棉衣帮扶受寒群众，暴雪灾害来临，他奔赴高海拔重灾区，顶着高原反应坚守一线，运送物资，安抚灾民。他收养藏族孤儿，省吃俭用，甚至3次献血供养孩子求学成长。为改变阿里贫困面貌，他深入基层调研，修路办学，发展产业，带领藏民奔赴美好生活。1994年，一场车祸夺走他的生命，身上仅有的8元6角是他全部积蓄。青山埋忠骨，雪域祭英魂。孔繁森用一生告诉我们，党员干部心中永远装着人民。

0: 8:37，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左一。
0: 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
1: 是的。
0: 接下来一个小时听的时间，分享第一首歌。
1: 来吧。
0: 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国风局借问酒家，分享给各位。来吧，接下来时间马上分享的是在节目上半段听到的最后一首歌。
1: 是的，
0: 我的兄弟刘宇宁的一首歌《造化》，稍后回来。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탑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
4: 雪白的姑娘，
5: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6: 唱你想听的，
7: 九一四车厢 KTV，
8: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9: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现在节目下半段，
1: 是的，
0: 下半段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靖雯，《爱存在》。

0: 该是不说，就关键时候啊，他就
1: 感受到了你的力不从心，
0: 就非要呛一下，我就。咱们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歌《脱胎换骨》。

0: 在是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

0: 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4: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军介入，越过38线，轰炸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5次大规模战役，将敌军从鸭绿江打回38线附近，奠定战争相持局面。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战争结束，朝鲜半岛至今未签订和平条约。抗美援朝战争捍卫新中国国家安全，粉碎美国侵略威胁，保障东北边界安全，极大提升新中国国际地位，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英勇顽强，舍生忘死，不畏强敌。

0: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1: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2: 还有2000米，
1: 但知道方向。
3: 哎，你好吗？
1: 音乐和美食约会。
4: 哎，快看牦牛。
5: 生活家比较多啊，来到这个声色旅行突然有点忘记了。哎，上午好，上午好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有阵雨，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2级啊。今天气温虽然是偏高的，但是今天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阵雨。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的天气情况呢？哎，今天这个台风啊，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吉林省，狂风暴雨呢即将会抵达。那么台风巴威呢，会给我们吉林省带来一些比较极端的降水，受这个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啊，预计这个持续的时间会从这个10日的午后开始，一直到15号。那吉林省中东部呢，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极端的降雨的过程。所以提醒大家啊，时刻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手机的这个提示也好啊，然后呢，包括说多关注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然后感觉有不太对劲儿的，大家就赶紧进屋啊。尤其是大家可以把这个小程序打开啊，就是国家应急广播预警，把这个预警打开，就能及时的去接收一些防灾的提醒了。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我们的道路这个情况啊。现在我看是从这个长白山西路，从这个烟厂胡同到站前街东向南啊，非常非常的拥堵啊。这一段路啊，真的是我看这个橙色的也有，红色的也有，挺长的一段路啊。从这个沿西桥码头，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这个机会国际啊，这个附近挺红的。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这段还是绕行吧。另外呢，还有从这个昌盛街啊，从这个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南向北，预计呢会比平时多通行4分钟左右的时间。另外，橘子街长白山路附近啊，南向北，还有呢前进路啊，这个昌盛街附近东向西，还有从这个河南街呢到从六街，都有不同程度的走走停停。提醒大家啊，如果雨天出行的话呢，还是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另外，在这个安图县啊，洪湖高速东向西这个存在一定的道路施工，那么截至目前呢，还依旧在生效。如果说大家有类似的出行的规划的话呢，哎，提醒大家还是千万要注意一下的。另外，大家雨天出门呢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千万不要往这个滚石啊、河边啊这些地方去啊，哪怕说开车也不是很好。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千万最近这几天尤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烧烤节就会隆重的开幕了。那这次烧烤节的其实看点还是挺多的，因为会有全国啊20个省市的这种行业的协会，那么全国100家的烧烤产业企业家代表会齐聚在延吉，共同开启我们的第二届中。

国烧烤美食产业大会，也是我们的延吉烧烤供应链的对接交流会。那前两天呢，也是大概跟大家说了啊，都有哪些商家。不过今天呢，我已经拿到了确切的消息了，不知道现在啊，我说的这些商家里面有哪一家是你比较期待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特色烧烤美食展啊，也就是美食集市里面，他们会有全国各地的26家品牌的烧烤企业参加这个展啊。那他们是这个深圳的木屋烧烤、北京的管氏翅吧，还有北京的据点串吧，还有牡丹江的这个素食天府，还有天津的名家大作、连云港的朱帅帅啊、大客烧烤啊，还有这个老金烤羊腿、锦州冬梅烧烤、沈城胖小串啊，还有好兄弟烧烤啊。然后不知道这些烧烤啊，大家都有没有吃过啊？去过当地品尝过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烧烤？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云南边境的烧烤啊，还有我们延吉本地的烧烤，一共是15家的企业。都会齐聚在我们的这个美食大赛啊，全国一共15个省市、自治州啊、直辖市啊，那一共是21个城市、59家企业、80支参赛队伍都会来到我们的延吉。那么到时候呢，也会评选出一些啊，这个大家觉得比较好吃的这个烧烤，现场的这个烧烤的款式也是特别的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这个停车的问题啊，一个是在我们的1978文创园内，按照大门的这个指示牌啊，大家就可以有相关的停车的位置了。从这个东门进啊比较好，就是你会路过一排厕所，我大概看了一下啊，然后呢稍微拐个弯啊就是这个停车场。当然了，你从这个正门进也无所谓啊，也可以稍稍有一点点这个不太好找，但是你当时按着这个指示牌啊，你就能找到。另外的话呢，政府大院也会对外开放停车，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没有停车位，因为我们的政府离这个1978文创园是非常非常的近的，大家稍微走几步就到了。那我们政府还是非常好的，这么看是不是？心动不如行动啊。那最后再说一次啊，那我们的这个烧烤节，大家下午5点钟的时候呢，5点钟左右就可以先去体验了。那具体什么情况呢，现场会有哪些比较相关的特色的亮点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啊，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延吉之声的微博，因为我下午的时候会先去帮大家打一个前站，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现场发回来的这个比较前线的这个图片啊。另外呢像这个浩明老师今天为什么没有来主持我们的声色旅行的节目，也是因为他就是现场的主持人，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比较想念浩明老师的话呢，可以和我啊一起去到这个现场。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声色旅行。那么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晚上就会开始的烧烤节，另外呢在本周末的时候啊还会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活动，那就是12号啊，我们的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将会迎来4周年的生日。那经过这个4年的匠心运营还有持续的升级，那么我们这个以恐龙文化为核心，融合了我们朝鲜族民俗风行的一站式的文旅度假的目的地，将在4周年的庆典为我们的游客朋友还有市民朋友送上一场啊空前规模的一个亮点纷呈的一个盛夏的狂欢盛宴。那今年的这个花车巡游啊也是方案进行了一个升级啊，有绚丽的花车加上精彩的演绎加上我们城市方阵，是一个非常非常超级强劲的阵容，有很多的惊喜呢会在我们当天去做一个呈现。那么作为4周年庆典的城市狂欢部分，延吉恐龙王国的城市花车巡游呢今年也是全方位的升级了，在12号的晚上也就是本周日啊，那7台主题花车呢将会结合和精彩的演艺方阵还有延边的足球方阵，将会组成一个超级超级豪华的阵容，在我们延吉市的公园呢公园路啊盛大的亮相。那巡游呢以人民公园的东门为起点，途经我们的网红弹幕墙，最终呢会抵达我们延吉市的青少年宫，全程是2.4公里，会为我们沿途的市民还有游客朋友们来带来一个沉浸式的狂欢体验。这个巡游的这个路程啊还是挺长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稍微早一点去抢一个好的地方，但如果说哎您就想体验一下这个游览的这个氛围啊，一共2.4公里呢，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站在哪儿都是一个不错的观景位。那么今年的这个花车巡游啊在保留了一个比较经典的 IP 主题花车的这个基础上，增加了灵活多变的精灵主题花车呢，会伴随着比较绚丽的灯光啊，然后还有这个彩灯来点燃我们延吉的夜晚。与此同时呢还有18大主题方阵啊将会随着我们的花车一同前行，这个阵容真的是空前的强大。巨龙方阵是气势比较磅礴的，还有喷火野人组成的原始方阵，还有动物方阵啊会比较的萌一点，还有呢我们的海洋方阵比较清凉梦幻，还有 XR 未来方阵科技感也是拉满延边大学的，还有这个明太鱼方阵啊，如果说大家在这个球场上哎没有看到，或者说有些朋友刷到了短视频想要在现场亲自去看一看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啊，真的是前段时间狠狠的出圈了。还有我们足球方阵啊来彰显我们的运动激情，那18大方阵也是各具风采，会为我们沿途的游客不间断的去送上精彩的演出还有互动。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是不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肯定是早早的就开始关注和期待起来了，就等着当天去领着小朋友去看这个花车巡游。另外呢大家啊还可以早一点去到我们的这个延吉恐龙王国主题乐园的室内中心广场，在12号的上午10点18分会切这个巨型的蛋糕，会与当日入园的这个游客共同来分享4周年的生日的这种甜蜜啊还有喜悦。所以说呢4周年的这个庆典的开幕也是拉开了我们恐龙王国整个暑假和盛夏的狂欢派对的序幕。那园区内呢也是整天的惊喜不间断，会有非常多的趣味的朝鲜族民俗互动，还有脱口秀，然后还有这个卖货郎来沉浸式的来穿梭，来帮大家哎提升大家游客体验，还有非常帅气的 NPC 会常驻的加盟角色扮演呀，绝美的古风大秀，还有热烈的多巴胺，还有多种的主题。那午后呢，还有泡沫大战童趣的开启，也会帮助大家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亲子互动的时间。当然晚上呢，还有。

这个比较重磅的，也就是我们的彩车大巡游，还有浪漫的水幕烟花秀。所以说呢，当天的活动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精彩，也特别特别的适合带娃，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在当天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恐龙王国的这种童趣啊，还有这种夏天的这种狂欢。所以说呢，这个周末啊，活动特别多，有烧烤节，有这个恐龙王国的花车巡游，大家千万要看好时间。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现场去观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岛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建设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旧时光。北京时间10:0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圣杰，《眼底星空》。整首歌曲曲目开阔绵长，以眼底星光为意象，描摹独处时望向远方，内心万千思绪翻涌的一种状态。当你身处安静的夜色，抬头望见漫天星河，过往诸多回忆和心中期许尽数涌上心头的时候，这首歌曲舒展又绵长，再搭配层次丰富的真假音转换，这首是当年一首大热的抒情叙事曲。

那英。这首歌曲发行在2002年，歌曲聚焦的是独行路上内心沉寂荒芜的一种状态，当一路独行无人相伴，周遭再热闹也难掩心底的空旷。而这首歌曲的词曲刻画的是长久独处心事无人诉说的那种清冷的心境，而当年 MV 也斩获第14届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像带，同时也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1988年，伊能静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19岁的最后一天》，飞鹰唱片发行，是80年代少女流行代表曲目。整首歌曲风轻盈梦幻，而编曲铺满柔和合成器音色，以幻想、星空、远方等这种意象，搭建少年人的精神世界。此曲也是鼓励大家跳出日常的平淡，给生活多增添几分浪漫的遐想，不必被现实琐事束缚思绪，保留心底独有的天真和浪漫，过了青春期天马行空自在浪漫的一种心境，可以说是很多人最美好的清新的一部作品。

0: 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以飞翔作为核心意象，抛开独处的孤单和前途迷茫，期待寻得同频同行之人，一同挣脱生活桎梏，奔赴远方。歌曲的曲调藏着不甘被困、向往自由闯荡的心气，褪去伤感底色，也满是结伴奔赴前路的热忱。

想曲，这首歌曲让我们要冲破周遭的枷锁，随心奔赴辽阔天地的一种精神向往，可以说藏着年少不受世俗的规训，随心奔跑理想的这种洒脱。唱腔呢是桀骜又柔软，也兼具少年叛逆和对自由的极度渴望，奠定这位歌手的独特摇滚人文的风格。接下来听到声音是来自于萧敬腾《狂想曲》。

1995年，《爱已成歌》这首歌曲收录在老狼民谣专辑《恋恋风尘》当中，90年代校园民谣里里程碑的作品。整首歌以时光流转为叙事的主线，多年过往化作旋律，曾经同行的人和故事沉淀成岁月风景，也是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缩影。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沑、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 三句台词，
2: 演员呢
3: ？Camera，
4: 没有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0: 欢迎大家。

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问候一下，大家中午都吃什么了呀？今天呢稍稍有一点点阵雨啊，那今天整体天气不是很好，照例来关注一下吧。那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阵雨，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2级。整体来说气温偏高的啊，但是仍有一些降雨，整体天气也是非常的阴沉沉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带好这个雨具啊，尤其是出门的时候经过像这个水坑啊，然后还有说包括说有这个一些开车的一些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看一下旁边这个行人，也同时也要注意开车要慢一点开，千万千万啊要注意安全。那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不知道大家对周末有什么期待呢？那其实刚刚在声色旅行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了，那就是我们在今天啊，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这个1978文创园会有烧烤节，然后呢，在12号，也就是周日的晚上会有花车巡游。整体来说啊，这个周末的活动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场参与一下。另外有一些朋友如果说最近就是感觉下雨不想出门，害怕被浇啊，就想在家待着，怎么办呢？其实也有一个好办法啊，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近期的一些比较好看的这个电影啊，进行一些室内的活动，逛逛商场去看一场电影，我觉得也是一个下雨天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了，如果这两天台风如果是过来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啊能在家待着就在家待着，但是说如果说实在有想出去什么活动啊，那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室内的观影。那其实2026年的暑期档呢，80部的片子啊，差不多挤进了近2个月，所以说呢，光是7月10号，也就是今天一天，就同时有5部电影上映啊，这个真的不算是开战了，这真的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上映的速度了。那所以说呢，来按 IP 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稍稍的捋一下，哪一些呢是靠这个老脸啊吃饭的，哪一些呢是刷新脸的，哪一些呢是纯靠人堆出来的，所以说来跟大家聊一聊。先说 IP 浓度最高的，也就是好莱坞的老朋友们了。那一个是呢小黄人啊，在3号的时候真的是又来了。那这次呢也是闯进了好莱坞黄金时代拍怪兽片，套路还是那个套路，就是又萌又闹又全家欢。那这个 IP 的厉害之处，我觉得是没有人就是记得他讲了什么故事，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愿意为他买单的，所以说也不一定非要有那些全程都能听懂的语言，我觉得有一个这样萌萌的一个小人然后来陪伴你度过这2个小时，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和愉快的时光。另外呢，在7月29号啊，就过两天的时候，那漫威的摇钱树再次出山了，就是蜘蛛侠，内地会比北美还早2天来上映。其实蜘蛛侠这个 IP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每过一段时间就换一批演员，然后呢，这个重新收割一波新的这个年轻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荷兰弟的这个版本了，是不是？然后呢，本次还会有成家班来参与动作的设计，算是加了一点中国的功夫味，所以说让我们来稍稍的期待一下，看看这一次的蜘蛛侠会和之前有没有什么不同。另外呢，还有这个《海洋奇缘》的真人版啊，也是在今天上映。那迪士尼真的是把自家的这个动画库重新又翻拍出来了一个真人的版本，然后呢，巨石强森会在里面继续的秀肌肉。那这个 IP 的逻辑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就是你小时候看过动画，你现在花双倍的价钱来看真人版，所以说迪士尼这波真的是稳赚不赔，还是很聪明的一个选择。但是能有多少人愿意为这个 IP， 愿意为真人版来做一个买单啊，还是让我们稍稍拭目以待一下。再看一下国产动画集体啃老了，那真的是今年暑期呢，光动画片就有15部以上，其实扎堆程度真的是还是大家都挺把握暑期档这个时间的。那当然了，有一些小朋友啊，正好暑假的时候放假了，也是这个消费的主力军团。那第一部呢，就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在今天啊7月10号上映，那是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追光动画的新文化系列的新作。那这部呢，
算是一个正经做 IP 的，就是不拍赤壁不拍空城计，从董卓乱金开始讲起的，给三国宇宙呢打一个地基。那其实追光现在正在学漫威那一套啊，就是先给大家铺一个世界观，然后再一步步的收割票房。其实我觉得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子。但是说实在的，追光动画一般出品的这个动画啊，整体来说质量啊，然后包括说剧情啊，还是不错的。因为它的这个上一部这个长安三万里啊，这部动漫我是确实的去电影院看过了，你确实能感受到那种盛唐的那些气魄啊。我当时是和我妈一起去看的，她这个年龄段的人也觉得还不错啊。当时现场还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里面会出现很多的关于唐朝的一些诗词啊、诗句，还有很多小朋友当场就跟着背起来了。所以说呢，这些动画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部分呢有利于帮助我们去认识历史，去放松我们的身心，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很适合我们暑假的时候带娃前去啊，让这个小朋友们一起去领略我们那段历史，然后去一起去感受一下诗词的魅力也好，人物的魅力也好。其实现在有一些小朋友，其实你说董卓是谁，是不是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但是如果说你用这个动画片的这个方式去寓教于乐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暑期档来说也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另外呢，在今天还有一部动画片，那就是《大圣崛起》。那这个大闹天宫五百年之后的孙悟空，历经了11年的打磨，其实又是一个稀有的 IP， 但是这个切入角还是挺新鲜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观众对于孙悟空的这个新鲜度还有多少啊？现在其实孙悟空啊，这个经典 IP 了，真的是出了太多太多的动漫了，从这个《大圣归来》开始。是不是？然后就一部接一部的这个动画片上映啊，就是拍这个孙悟空的，然后还有以孙悟空为原型的这个来做的这个游戏啊，黑神话悟空是吧？那真是把悟空玩出花样了。但是呢，随着大家审美疲劳的这个出现啊，一个是悟空，一个是哪吒，这两个啊真的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这个面前。那不知道大家啊对这部作品会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呢？大家还会不会为这样的作品买单呢？这个其实我在这说都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事儿啊。当然，最后这个还是要看这个票房啊，大家会不会为这样的 IP 继续买单。另外呢，还有一部动画片啊，不过是在7月24号，也就是下周末的时候，对，下周的时候，然后呢会有一个动画片啊，叫做《八仙》啊，是八个凡人假扮神仙来搞钱，画风呢还是比较轻喜剧的，就是把民间的传说做成那种合家欢的这种 IP 来尝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那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能不能立住，这个还是要看大家口碑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是蛮有新意的，我还是挺想去看一看的，希望它是一部比较好看的佳作吧。当然我相信这两周会有更多的预告片来释出，所以说呢到时候我也会先行看一波这个预告片，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去电影院去看一看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整体来说这几部动画的话还是挺期待的啊，看起来制作也是蛮精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啊。正好假期了，带娃没有地方去，是不是领着小孩去看看电影院，安静一段时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其实刚刚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最近会上映的一些动画片啊，那么现在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重头戏了，那就是功夫女足啊。今天10号或者17号周星驰会上映，但是我看了一下啊，好像是不是要这个17号才上映了啊，这个功夫女足，大家有没有人买到票呢啊？然后呢这个其实周星驰这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上热搜了，但是这次有一个关键性的变化啊，就是星爷他只导不演，全片呢是零露面的，而且星爷他现在正在尝试让功夫女足去脱离周星驰本人，成为一个独立的 IP。 那少林足球呢是明星驱动型的 IP， 靠的就是他那张脸啊。功夫女足想做的是品牌驱动型的 IP， 靠的是功夫加足球这个本身的概念。那这个事儿能不能成呢，主要看的还是票房啊。那这个投资还是挺大的，3.8亿的投资，一半呢基本都是用在了特效上，有1200个特效镜头，像张小斐呀、迪丽热巴呀、张艺兴是主演，然后还有呢宋康昊客串，里面还有真实的女足国脚上场，正好撞上世界杯的尾巴，还有少林足球的25周年啊，这个时间点卡的是极好的。然后所以说呢，这个7月10号会全国上，对，7月10号啊，顺延至这个7月17号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功夫女足其实我觉得还是啊，真的是星爷回来了，所以说也推荐大家去看啊，我是一定会看的。另外呢，最近还有一部要上映的电影是《澎湖海战》啊，是25号，也是下周由这个郑宝瑞导演的，然后易烊千玺呢是主演，那这是首部大规模的古海战片啊。那这个呢是2500个特效镜头，靠的是咱们国家电影的工业水准，然后还有这个历史题材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整体来说呢看起来还是比较还原的。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月还会上映的下个月会上映，就是年会不能停2，所以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预告片和片花啊。我在这里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做一个小小的预告。那现在就是3年前的这个现象级的职场喜剧的续作，那靠的是这个前作的口碑，加上打工人的这种情绪啊，严格来说已经算是一个新的 IP 了。然后里面呢会有白客和张芸芸主演，所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上一部我本人是非常好评的啊，所以说下一个月的话我应该也会去看。下个月还会上映的就是奥德赛啊，是诺兰加上马特达蒙，然后呢加上这个赞达亚啊，然后所以说这个阵容非常强大，而且这个奥德赛这部影片现在在国际上啊也是拿奖拿到手软，全程是 IMAX 胶片拍摄的。这部电影的逻辑还是挺简单的啊，就是诺兰这两个字就是 IP 是不是，但是加上这个马特达蒙、赞达亚，其实这两个演员我也是非常期待的，所以说这部片子啊我狠狠的期待上了。那再说句这个掏心窝子的，其实好莱坞靠的就是老 IP 续命，像这个小黄人啊，对吧，蜘蛛侠呀、海洋奇缘啊，其实都是成熟的 IP 去做的一个变现。那国产动画呢在学那种宇宙化的搭线，三国呀、大圣啊、八仙啊，其实都是想做成序列的。然后功夫女足呢走的是一个最难的一条路吧，它就是把导演的个人光环去转化成那种可以脱离他独在的这种品牌的 IP。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些电影会去买票吗？那你最想看的是哪一部呢？也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留言也好，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演技之声进行一个关注，也可以发送后台讨论你想讨论的问题来回答我的这个小小的这个讨论啊，都是可以的。也希望大家呢今天啊可以去到我们烧烤节的现场，一起去品尝全国各地的风味。那么在这里也小小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如果您去的比较晚，哎，这个文创园啊1978文创园里面没有停车位了，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政府大院里面去进行一个停车啊。不过呢重要的还是要按照这个指示和引导。那周末的时候呢会有这个花车巡游，也希望大家能够前去。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0: 破解。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

0: 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반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0: 嗯。
1: 啊，那个我是36，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认识的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3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1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着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0: 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1: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0: 我听
1: 的
0: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政府官员

0: 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1: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0: 你别管他爸
1: 不是他的，
0: 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1: 是
0: 我
1: 吧？
0: 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啊，知道吧？
1: 对呀，我就
0: 你
1: 很质疑
0: 他
1: 这
0: 是属
1: 个。
0: 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没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关系还都挺好，啊，
1: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然
0: 嗯，
1: 后结果吵
0: 就是
1: 架以
0: 所
1: 后
0: 有的
1: 还是
0: 这
1: 怎
0: 些
1: 么样
0: 事儿
1: 分
0: 都
1: 手
0: 是
1: 了。
0: 听他说的。
1: 对。
0: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
1: 我
0: 我
1: 也
0: 刚
1: 认
0: 才
1: 为
0: 告诉
1: 是
0: 你，
1: 假
0: 就39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
1: 的。
0: 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她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1: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
0: 你
1: 小
0: 听
1: 的，
0: 他
1: 小的还
0: 说，
1: 没哄。
0: 你听他说，对吧？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
1: 是啊，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0: 这不是
1: 你，
0: 耐不耐心的事儿，
1: 对，
0: 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
1: 对，
0: 所以小心点吧啊。
1: 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0: 这
1: 没
0: 个
1: 有什
0: 男
1: 么
0: 的
1: 进
0: 应该
1: 展，
0: 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在你
1: 是
0: 身上
1: 吗？
0: 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
1: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
0: 对
1: 给我
0: 呀，
1: 投入什么。
0: 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一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扑哧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扑哧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
1: 对，我
0: 人家
1: 想
0: 本
1: 过
0: 身
1: 这
0: 来
1: 事
0: 说
1: 儿。
0: 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儿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人家不打赏，对吧？
1: 对呀。
0: 就这么回事儿，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
1: 那我不可能。
0: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1: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是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0: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啊。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啊。听没听
1: 是，
0: 着啊？
1: 对，我以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着挺骗的。
0: 那都是扯团宇宝宝
1: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0: 啊。这
1: 他
0: 个他
1: 说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0: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
1: 没有，
0: 没有
1: 行，
0: 没有，不要想着兔子的事儿了啊！
1: 我就
0: 那个
1: 觉着
0: 连土
1: 不
0: 拨
1: 行
0: 鼠
1: 拉
0: 都没
1: 倒
0: 有
1: 得
0: 啊，
1: 了。
0: 连土拨鼠都没有啊！听着没有啊？好了啊，
1: 好嘞，好
0: 好
1: 了，
0: 了，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啊！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个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的人。所以说，就是如果真是的话，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1/1000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0: 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邓晓老师，那个那啥，我有个问题呀、
0: 啊，
1: 我自己出不了主意了。那个那什么，我吧就是啥呢，跟我那个跟我媳妇儿离婚了。
0: 嗯。
1: 完了时候吧，我俩吧之前有孩子。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我了。完了说那个我离婚之后两年，完我又处个对象。
0: 嗯。
1: 我处个对象，完了之后这不那啥嘛，那是处的时候挺好。完了时候那个登记了。
0: 嗯。
1: 登记完了时候吧，过了一年，完了时候吧，我俩咋的呢？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感觉就像哎，就是说聊天也聊不下去，就是说挺闹腾的，都吵架。完了就是感情不和，
0: 嗯，
1: 完了那个那啥呢，我那个我前妻呢，他也处个对象，
0: 嗯，
1: 他处个对象呢，他处的对象嘛，我不咋正经过，我把他给坑了，坑了完了他现在不黄了吗？黄了吗？他有那个就是跟我俩复婚的想法，
0: 嗯，
1: 复婚想法呢，完我寻思啥意思？不是我俩毕竟是从小夫妻，完我俩中间还有孩子，
0: 嗯，
1: 我寻思不行的话。我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离婚了跟他复婚呢，还是有没有复婚的必要呢？就是说还是我
0: 这个东西吧，咱们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能了解，因为你年龄也不算大，咱们按逻辑推一下，你跟那个是因为过不下去才离的婚，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不是？
1: 嗯，那个
0: 过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要不离啥婚呢？或者说人家有人了，或者说你有人了，或者说俩人在一块儿成天激个浪干仗干寒心了就不过了，对吧？那一定是有情况。那
1: 离婚的时候吧，是我前妻是得有人了。
0: 你是不是有人了？有人了，完了人家跟别人了，跟别人过不好了，回来又找你来了。等你呢？你说跟这个干仗，咱这么讲，你那有那个在这鼓捣着，你这个要能过得好，你就怪了，是吧？
1: 啊，对，
0: 你说是不是？咱就这么讲，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这事出的。你要说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说你不是说好不好人的事儿，你说你多窝囊废一个玩意儿，啊？人家那头找别人跟别人过了，跟别人过了之后了，你这头没能干之后就跟人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跟你过呢，那个还得操纵着你。你说你是人不是人？
1: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老师。
0: 你这听明白了吗？你是不是不是人？那你那玩意儿他在那头搁了，你这头能过好就怪了。你这头还整又跟这个离婚，跟这离婚是跟那回去，那个到时候还得找人再碰着一个有钱的，碰着一个好的，忽悠两句又跟人虎了吧唧跟人跑了，完你还没招，完那头过不好了，那头叫人给坑了，完回来再找你了，你还跟人家，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自己算算，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这不是不是虎？是不是缺心眼儿？完了还咱这么讲，还对不起你现在这媳妇儿，你跟那个前妻，我告诉你，你把他全给我拉黑了，一律没联系，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他就是个王八蛋。你再尝试一下，你看跟这个过，你还干不干仗了？对吧？
1: 啊，那我明白了。那个我朋友跟我这么说了，说我这管就是说，你就是
0: 个窝囊废，你叫你朋友都看不起你，还说啥呀？
1: 我朋友当时说，你看我这媳妇跟我俩就不管咋地，跟我俩搁这手扑，跟我俩过日子。你说那个，你说有人走了，你万一回来的时候你复婚，他再走呢？有第一次、第二次呢？
0: 第八十次都有，所以就找你这虎玩意能控制了你。但凡尖点心眼儿，咱都智商在60以上都不用到80，在60以上都他都不好使。你60都不够，我告诉你，出了缺心眼的事儿，出做那个窝囊废，别的啥不说了啊，听着没有？
1: 老师，哎。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铁杆小米说的特别对，说为啥给咱打电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坚定的知道咱们的关系。你要是摔那块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肯定是要打他的，对不对？支棱起来！你既然信任我们，那你就是我们的人，咱们就是一伙的。你看我咋说咋闹，咋喷，但是绝对是为你着想。这个事儿就是最不是物的，就是他那个前妻。但是呢，咱总讲，张飞买豆杵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还张飞买啥玩意儿？什么人玩什么物？就他就受那套，那你没招。3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0: 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
0: 啊？
1: 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就我这个，
0: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1: 对对，
0: 是一个什么样
1: 在
0: 的
1: 我老
0: 企业
1: 家是
0: 呢？
1: 辽宁的，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0: 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这
1: 对，
0: 项目好
1: 因
0: 多
1: 为
0: 年，
1: 前阵
0: 感觉这
1: 子
0: 项目
1: 工
0: 得好
1: 作
0: 多
1: 的，
0: 年的样子。
1: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呢，就是
0: 有
1: 人
0: 没
1: 家，
0: 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1: 结婚了，
0: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1: 没有，
0: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1: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所以我
0: 那
1: 就
0: 个
1: 特别焦虑。
0: 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1: 没有。
0: 那你图啥呢？那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1: 就多挣钱了，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这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0: 他
1: 然
0: 为啥不
1: 后，
0: 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哪咱辽宁人火？
1: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也是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0: 那就当负责人呗，那个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话
1: 也就
0: 是。
1: 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0: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犯小英语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1: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级领导，
0: 那
1: 可
0: 是
1: 能就
0: 他的
1: 如
0: 事，
1: 果
0: 跟
1: 要
0: 我
1: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0: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1: 还有您想问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
0: 那就
1: 强。
0: 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1: 行，那
0: 啊，
1: 我知道了，小哥。
0: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对
1: 我
0: 你
1: 可是
0: 这
1: 有点
0: 玩意
1: 想
0: 儿，
1: 得多。
0: 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还在这块偷懒，还在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那挣的比你还多呢，是不
1: 是，
0: 是？
1: 所以就是
0: 所以说，
1: 不
0: 那
1: 得
0: 你
1: 不
0: 说
1: 服。
0: 人家那样的都贪呀的来，贪脸贪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1: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0: 那
1: 然后
0: 不
1: 就
0: 瞎
1: 是一
0: 摆着
1: 直
0: 玩
1: 这样。
0: 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不是让你摆
1: 我就
0: 烂，
1: 想。
0: 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妹妹啊！你不像你40、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两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儿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子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舐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
0: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就是对我就上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 对吧？
1: 嗯。
0: 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些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1: 嗯，对。
0: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
1: 谢谢小哥
0: 看到。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你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底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
1: 嗯。
0: 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快肉是块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1: 好的，谢谢小哥。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小哥。
0: 好嘞，拜拜，哎，好嘞。

我们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这个女孩就属于特别要脸的那种，那不行啊，就是要脸不在这儿。要脸是啥呢？是我干不明白，你就干不明白，忽然我想尽一切办法干明白了，这叫要脸。你说一干的不行了，我就马上就不干了，这叫 no 了，这叫退缩了，对不对？这叫迎难而退了，这不行。所以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你岁数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考验，必然都会有啊，必然都会有。所以说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对不对？你要经得住领导的批评啊！真的，你年轻人，你到最后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能经住往死磕的，对吧？能经住金钱的诱惑的。能经住美色的诱惑的啊！不要以为这我是开玩笑，真的，你过不去这关，到最后你是弱点，到最后讲话了叫人抓到手里，你这就是个事儿。所有的历练都经了之后，百炼成钢，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建设者，是不是？雨过天晴说：“哎呀，小哥呀、啊，你开导大妹子的同时，把我也给开导了。那行，只要咱心里头这把锁打开了，就妥了啊。”好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啊，那个你像有遇到这种，尤其在外地的孩子们啊，有不少就把我真是当成亲哥一样，像这个也是，没事给我打电话问问，就像我咨询一下哥哥似的，这就很好啊。你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也不并不是一个人在憋屈，其实你可以给哥哥打个电话，咱唠唠嗑聊聊天，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说说话咱们心里头好受点，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调整之后，咱们缓出空来再面对这个生活，不挺好的吗？好的，铁杆小米说，不能有理想而没有抱负，不能有才华而没有志气，要坚持住，要有理想而且实现抱负，要有才华还要有志气啊。说这人说实话真还有一个名人跟他特别契合啊。哎，大伙儿那什么做个竞猜，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理想而没有抱负，有才华而没有志气啊。这个人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啊，大家能知道他是谁吗？我忽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答案啊，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和这名特别契合，和这个特点特别契合啊。这个朋友说刘备的儿子，哎呦，刘备的儿子上哪有才华去啊？张飞更不是了啊。我看天啊，宋徽宗，铁杆小米说的对，宋徽宗，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宋徽宗这个人啊，有理想但没有抱负，有才华但是没有志气啊，确实就这么个人啊，大伙儿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对？真的，宋徽宗除了当皇上，他只要不当皇上，干啥都很硬啊。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발이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

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这位朋友说的中小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呢？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欺不中，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育孩子，你教育差远了。

0: 好的，那个你就别管了，你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这是好多年，十几年前看过一篇小的散文，就说的他们那个他姑娘他们班选班长一定选他姑娘，完了他就说，那你说你学习也一般啊，为人处事挺好，那个说其实你为啥你们班同学为啥包括老师也觉得应该选他，为啥呢？后来那个他姑娘跟他讲，他说我是那个愿意在路边给别人鼓掌的人啊，其实也就是说呢，英雄路过的时候，英雄当然是非常的那个这个好看，就像武二郎似的啊，像武松打完虎之后在街上游街，这是英雄，当然是特别的增光添彩。但是他说我愿意，无论是谁获得了荣誉啊，获得了这个赞美，或者是获得了成绩，我都愿意啊，在他旁边为他真心的鼓掌。他说我对他的鼓掌，就是我对他的赞赏是真心的，就是他们每个同学，哪怕学习好的同学他能看到优点，学习不好的同学也能看到优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只能是班长，只能他是班长，这玩意儿只要不受欺负就行呗，脾气好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能控制住情绪本身来说就是本事，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控制住情绪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学会控制情绪的人，那一定是大才呀。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俀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了那个、现在儿子也那个，
0: 你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姑娘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回事。
0: 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1: 啊，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这乐咋的咋的，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你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1: 他姐知道。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
0: 我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个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事不该告诉呢？
1: 啊。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1: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1: 没有。
0: 那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1: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我就觉得你是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3、8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1: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胖胖一顿就好了。
1: 对呀。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1: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就你都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1: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1: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1: 没有。
0: 所以我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的事儿在家，自己在这乱寻思一些没用的。
1: 没有，那还没有，
0: 就
1: 是说吧。就
0: 是你知道，就
1: 是
0: 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1: 没呀，
0: 所以
1: 你
0: 说你寻思你
1: 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1: 行，那我
0: 所以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吗？这不是啊？好了，
1: 好了，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跟你说点邪了的。
1: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说那个告诉孩子。
0: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1: 哎，好了，
0: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1: 嗯嗯，哎，
0: 再见啊，
1: 好
0: 嘞。真的，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吓唬他，你自己都寻思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了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您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个走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交代事儿吧啊，那就是这个啊，他不是你亲爹呀啊，或者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地的，这时候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嘛。这个他65，你一听他说话唠嗑，啥毛没有。啥毛没有，突然之间有这个想法，你不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哦。那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送人了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儿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儿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隐秘啊，这俩人没一个。这俩人没一个，但这个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啊，永远都找不，就这么回事。但是呢，等这个老头啊80来岁了啊，老太太也70多岁了，这俩人就那啥了，这俩人寻思寻思说不行，这就咱俩知道，咱俩有一个没了，他们就都不知道自己身世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人那孩子都成人了，都挺老大的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商量一下，商量说的，咱们要够呛了，那个也活不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了？完了，老太太，你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她也不知道，那说那我得回去问问去。完了，回去找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外甥家问一下，说的那个人家那个老头那头说的，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说的让你们见个面啊，说的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永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是吧？然后那头说那行啊，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确定说，那咱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哭完之后算多门亲戚啊，要不然的话老头和老太太要走了之后怕死不瞑目，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的啊，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我也是知道的啊，我也是知道，因为我做节目年头多，你知道啥事都能经过，啥事都经过啊。做了18年这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 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咱们讲说没，有可能卡跟他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你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那他这个，你说到干啥？人家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了，咱俩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你好，钟晓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中间有个结，我想帮你，你想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0: 说说吧，怎么
2: 了？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0: 啊。
2: 这不是参亲的嘛，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0: 嗯。
2: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0: 嗯。
2: 是农村的。
0: 嗯。
2: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儿帮我带孙子。
0: 嗯。
2: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0: 啊。
2: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0: 嗯。
2: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要想来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0: 嗯。
2: 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绝对是出轨，确定但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0: 嗯。
2: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0: 嗯。
2: 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0: 嗯。
2: 然后吧。
0: 当屯子的吗？
2: 对，一开始。嗯。
0: 是当屯子的吗？
2: 对。
0: 啊，好，接着说吧。
2: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0: 嗯，
2: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0: 嗯，
2: 然后来通过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然后来就说了，他说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0: 嗯，
2: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嫁的保证嫁的老狠了，
0: 嗯，
2: 然后就这么咱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2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了，
0: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2: 小老师，
0: 啊，
2: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
0: 啊，
2: 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
0: 啊，
2: 就是发生事儿了。他也承认了，
0: 嗯，
2: 然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0: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了吗？又出事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2: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回来就说他，就是把你这女的挣的
0: 那。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2: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这是个男的，就是
0: 那老爷们不管他，
2: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0: 嗯
2: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心里老就堵着。
0: 但
2: 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2天不到头，3天被洗澡，就是那种。现在吧，就是每天钟晓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那女的。
0: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2: 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0: 嗯。
2: 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有换的来。
0: 嗯。
2: 他就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0: 嗯
2: 嗯，
0: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2: 老师听着，嗯，
0: 你不都当坨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2: 他不去呀，就是去找他吧。再一个，同学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0: 嗯。
2: 再一个就是我想哭泣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0: 嗯。
2: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姐，她说这都是犯法的，所以说我现在就听这个姐吧，钟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0: 你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2: 认账我还 我还不忍。
0: 不认账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2: 离婚吧。
0: 嗯，
2: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0: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把那给这奶汤的奶汤道，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就完事了，对吧？
2: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0: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说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那些喜招没有啊？
2: 你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
0: 对呀，
2: 摔了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
0: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2: 嗯，
0: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2: 嗯，
0: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2: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宗泽老师？
0: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2: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2: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
2: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2: 对，
0: 就是你挣点这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2: 嗯嗯。
0: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2: 啊。
0: 嗯，好了啊。
2: 谢谢宗泽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2: 哎，对。
0: 也不知道他家那地一年出多少钱，院里那鸡鸭鹅狗一年能出多少钱，反正老爷们给搭出去了。你不扯呢吗？对不对？那玩意看孩，那还能一看三四年，完了你不回来，老爷们自己在家，老爷们的破玩意还有嘴儿。对吧？他是那样的，他永远他就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看谁勾引。真的，你自己算算那玩意儿，你说那一年那地能挣多少钱？你包出去还一样挣钱。那房里那鸡鸭鹅狗能有多少钱？你把老爷们扔农村干啥呀？你直接领走得了。你咱这么说，你上给他领到城里去，不管是县城也好，市里也好，那老头老登没事让他那个上门卫看个房，看个门房，一月1500块钱呢。实在的话，啥也干不了的话，你让他上小区里头捡捡纸壳子，捡罐子瓶子，那一天20-30也挣了。你叫他在家待着干啥？那点地一年挣多少钱？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大专毕业之后到大连工作，从操作员做到了主管，后来呢去了杭州又做到了经理，2023年年底公司业务不好，裁了一大批人，我也被裁了，然后呢我到上海找了一个头部的新能源汽车工作，收入也增加了很多，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感觉啊自己在新公司做事总是放不开手脚，和前两次跳槽完全不一样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裁员对我产生了影响啊，小哥帮着分析啊，谢谢啊。他是这样，那个越大的公司啊，尤其像你说这个新能源公司啊，就是越大的公司，它的那个模式化越严重，也就是说，它的规矩越多。你觉得放不开手脚是正确的啊？就是你要放开手脚就坏了啊！你要放开，因为你要知道，在这种大的公司当中，你只是模块之一。啊，你人，你也是模块之一啊、哦，也是模块之一。那么你放到这个模块上，你就做你该做的事儿就可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并不是说裁员对你产生影响，而是这家公司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啊，对你和原来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呀，我希望您能知道，就是作为一个进入一个大的公司，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存在一个情况，存在一个阶段叫入模子。 啊，就是你得会说这个公司里面的说的话啊，你得听得懂这些公司里边别人说的话啊，他们是有黑话的，各个单位有属于自己单位的黑话，这个黑话你得能听明白。就比方说著名的某些某著名的那个互联网公司头部公司那些黑话，现在不都知道了吗？要形成闭环，要对其颗粒度怎么怎么地的，那屁用没有那些话。那但是他说的非常认真，你也得学着非常认真的去说，就是这样的。你需要知道，就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像原来你是一个人啊，你是人，是有人，是有个性的，你要需要怎么做，需要怎么发挥，在这儿你是一个模块啊，在一个大的公司当中，你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模块，你要发挥好的是你这个模块的作用，而不是你作为一个人的作用啊。我说这话好像不太好听，但是你就是不是说那个你就不是人了，不是啊，就是说你要理解它模块化的这种管理啊，就是这样的啊。这不是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是说你还不适应这个公司的管理的方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就是像你，因为你干的一直都很好，你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尤其我们营销人啊，我们做营销的人，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不可能没有枷锁啊，不可能。这枷锁是什么？甲方要求啊，单位预算，对吧？单位的规章制度，这就是枷锁。但是在带着这个枷锁之后呢，我们又能跳出曼妙的舞蹈啊，这个是本事啊，这个是本事。

什么？那叫什么什么什么？那几个公司叫啥名？我还说不清楚了啊！说完之后容易被骂。对你整不好，整到咱们硅谷去了呢，是吧？啊，好了啊，不用害怕。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行，说说吧啊。
1: 你看，我今年40了。
0: 嗯。
1: 我干的是那个海工上的那个高压焊工，
0: 高
1: 压
0: 焊工。
1: 压力管道那对。
0: 哎呀，压力管道那种啊，那这个技术性特别强啊，不是一般人能干
1: 是
0: 了
1: 行，
0: 的啊。嗯
1: 今年就在山东这边是个，现在今年我感觉有点卷不动了，现在就是，
0: 嗯，
1: 我是你看我有想法，打算回家干那个海钢方面那方面那个活儿，
0: 什么玩意儿？
1: 那个干海钢方面
0: 彩
1: 那个活
0: 钢
1: 儿，
0: 的活儿，那跟
1: 对。
0: 你这个跨越太大了。
1: 哎呦，那个，我打算回去自个儿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那个活的，一直就是。
0: 我知道，那你这你那你优势发挥不出来呀，你白瞎了。
1: 是啊，这一行现在我干的这一行现在真是卷不动了，现在各地都这么卷，你看，我感觉小年轻还能卷动，我现在他这个一包工一计件的话，现在日公司合不着了，现在都，我感觉不能有点吃力了，再干下去。
0: 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岁数好，那个你这个手艺啊，你要是简单的扔了，有点白瞎。你能不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句实话，那彩钢那玩意儿是你爹，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还是自我干孩子？
1: 哎，就我兄弟，我弟干的别的，
0: 你弟得干的别的，就是那个活你回去你得现销，完了客户这头你得现维护，和你现在活两手活，你不一定能干好啊。另外呢，咱这么讲，你说彩钢这活是必须依托于基建，对吧？基建如果是大基建，啊，就是基建大基建时代啊，尤其呢，咱这么讲，大基建时代，你那个路桥还用的少是吧？还就是公共建筑这块
1: 他
0: 用
1: 干
0: 的
1: 的那
0: 多
1: 种，
0: 是吧？
1: 你听我去，
0: 你家那彩
1: 他干
0: 钢，我
1: 的，
0: 感觉不像是说给那个什么地铁站呢、啊、修这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个
1: 没有，干的，
0: 家庭用的为多，是不是？
1: 对，
0: 但你
1: 我
0: 想
1: 看，
0: 想，你想想今年。嗯，你想想，今年买房的人多吗？
1: 就是干的这种民房比较多，那种再大的活儿，厂房里没干过那种，
0: 那就是
1: 干不了那个。
0: 连工业都没有，就是民用建筑，是不是？
1: 对，民用建筑就民用的。
0: 那你想一想，今年从去年开始，盖房子的人和买房子的人多吗？
1: 那个主要是那个旧房改造这一块
0: 我
1: 儿，现
0: 知
1: 在
0: 道
1: 就是
0: 旧房改造的多吗？你看
1: 旧
0: 看，
1: 房改造，
0: 你去瞅瞅去。
1: 村里盖房的是没有了。
0: 啊，所以说你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小了，
1: 盖房的
0: 没
1: 是
0: 有
1: 少了。
0: 你想象的那么，没有你想象的空间那么大。我的建议是啥呢？如果说这个单位，啊，这个单位，因为咱们毕竟40岁了，你跟21、22岁的，那个整不了，整不起。那么作为您来说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就说的我换一个单位儿，还干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就是不那么重了。啊，对技术的要求可能更高了，更需要老师傅，是吧？年轻人干不了这活儿。
1: 换地儿的话，
0: 对，咱换个地儿，但是不建议你改行。
1: 换地儿也能换。我40，我能干到多大岁数？
0: 你40，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就一直到最后，你能包工了呗？这就这么回事儿呗。
1: 包工，
0: 对呀，你得带徒弟啊，带徒弟得领徒弟干活啊，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为啥人有的人就能干这活，有的人就干不了呢？这不还是跟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规划和认识有关系吗？是不
1: 看
0: 是？
1: 到一上岁数，干的吃力，现在。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但是40岁实际上来讲算是壮年，啊，算是壮年。你要是没病没灾的，你再努努力问题不大，啊。
1: 要是干还能坚持，还能反而还能
0: 对，
1: 坚
0: 落套是多大岁数开始落套呢？46、7岁，啊，将近50的时候开始落套，这个咱们都难的，我知道，就是他不是说那啥，体力和那啥，不是说扯淡那种落套，就是那个精力体力跟不上，但是40岁前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你对自己呢再要求再严格一点，
1: 就先干着行
0: 对，
1: 了是吧？
0: 第一个这块能坚持坚持，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即使要改行的话，也别做彩钢那活去。啊，那会儿你新学现学现维护客户，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维护客户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不太会。你是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啊，所以说呢，那个其实那个你就想想，你要做彩钢去包一家一户包小活，
1: 对，
0: 那得有一半以上是靠会来事儿，会说会唠会来事儿啊，来人去写整得明白。你这样的得有一半以上是这方面的功夫，你不行。你别听我跟你俩就唠这几句嗑，我一听你就不擅长这个玩意儿。 啊，所以说你还是在业务上更精进。就比方说这个活儿，一般人都能干，但我一定整在这个活儿基础上，我发挥出来，说这个活儿我能干，别人干不了。啊，别人干不合格，我干合格，或者是别人干合格率低，我干合格率高。你在这个里头给它区分出来，变成无可替代，你才是前途。啊，
1: 行。
0: 就像我们那个我们长春这头，人家客厂那头，还有汽车厂那头，那大国工匠原来都干电焊工的，那现在自己有工作室，四五十人跟他干，那是一般人吗？对不对？
1: 嗯。
0: 啊。
1: 是
0: 啊，还是努力努力，因为四十岁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少，但是真没到应该落套的时候。你要是四十六七、四十七八，那没办法，那可能就是身体那头由于累到那什么，积累到那时候不行了。四十岁没啥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这就没问题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哎，
1: 那坚持干干，先干，
0: 坚持干。反正我不太赞成你去干那个民用这块儿。干民用这块儿，你确确实实不太适合这个拉活儿啊、跑活儿啊。然后你说你去，你说那行，我就是干技术的，我采钢活干的比谁好。那你不就到最后是，你还得雇一个那啥讲活的人，你还给他打工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谢谢啊，好嘞，那行了，
1: 行，小哥，好了，
0: 好了，
1: 再见
0: 了啊，好嘞，哎。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今年呢刚生了二胎，老大呢现在快六岁了，读大班啊，孩子他爸工作很忙，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我是一名教师，作息比较规律，婆婆呢是没有主见的人，什么事儿都要问，关键呢不会举一反三，每天问的问题几乎一样。和他在一起我就很有精神压力，所以呢想着二胎等我休完产假之后让我妈带回老家，他来带，我这边出钱可以吗？我就可以安心的带老大。你不扯淡，你们那是那你小孩刚刚休完产假才几个月就让你妈带走了，那能行吗？那是一个家庭正常有的状态吗？你不扯淡吗？你说你这个人那个性格啊也是太孤气了。你老婆婆怕得罪你，因为知道，因为你太强了，就是你永远记住，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就是因为你太强了，大伙儿给你面子，你自己其实也更弱，因为你照顾不着别人。其实你是很弱的，你的这种所谓的强是大家给你面子给出来的。你婆婆怎么就不会伺候孩子？你婆婆把你老爷们伺候那么老大，把你都娶家来了，她怎么就不会伺候？她会伺候，但是婆婆照顾你的状态，因为你很强势，所以说呢也不想跟你吵吵，毕竟干活不由东，累死有功，所以有啥事就问问，有啥味儿事就问问。人家婆婆也知道自己这个容易自作主张，所以说提醒自己啥事都得问问儿媳妇啊，那可不是说的没有主见，不是啊。那作为你来说，你考虑，那你可以给这个婆婆写一个那个工作流程啊，比方说那个每天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怎么做，哪件事情怎么做，给婆婆写上就得了呗，你不用问我，你就这么做就行。你如果说那个婆婆问你应该怎么办，你有八回说，哎呀，婆婆我也不知道咋办，你乐咋整咋整吧，你看着整吧啊。你如果有七八回这么说，你婆婆就不问你了。对吧，一定是每次你婆婆问你，你都会说，那这个事就这么干，不知道吗？啊，或者说那这事就应该这么干，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主意。所以这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你要想让他有主见，你要想让他拿主意，那你必须是一个没主意的人啊。婆婆来问了，哎呀，这个现在是给他冲那个奶粉呢，还是冲豆粉呢？哎呀，冲啥都行，我现在忙着呢，妈你做主吧。乐意冲奶粉就冲奶粉，乐意冲豆粉就冲豆粉，对不对？哎呀，那个纸尿裤啥时候时间换？哎呀，你瞅的差不多就换吧，你不用管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换。你有个十回八回的，你跟你婆婆这么表态的话，那她一定就知道怎么做了，一定就知道人家会整，对吧？人家会整，不是不会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状态，就是别人怎么对待你，一定是你怎么对待对方的。你是一个挺弱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挺弱的人。就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把这个问题一定往过激了想，这个事就不对。啊，这事儿不对啊！打 进一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0: 好，小生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0: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男朋友是在，就是相亲聚会认识的，然后呢，就是我俩是一见钟情，但我没想到就他喜欢我，就追我，然后从我俩认识那天，然后就一直在坚持接我下班，就是无论他是就是发烧啊、生病啊，他都一直接我，就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加班呢什么的接不了我。然后我俩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打语音啊，就是不停的聊天。然后呢，就是最近他减肥，因为他家是肥胖症嘛。然后我俩都是极其就是在乎就是容貌，就是然后极其要求完美的性格。然后他就绝食减肥，就是每天只吃一顿水煮菜，然后就可能吃一个鸡蛋，然后就是常年的这种不吃饭，导致他就是没有精力，然后没有体力。就是我俩见面的时候，我能看到他特别疲惫，然后无精打采的，脸色也特别不好。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要接我了。他说不，我坚持接你。然后但是我俩就是现在可能就每天见面，是过了热恋期了还是怎么着？我这人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1: 你今
0: 然
1: 年
0: 后
1: 多
0: 最
1: 大
0: 近
1: 了？我听岁数不小了，今年多大了？
0: 我38岁，他40岁。
1: 原来没处过对象？
0: 我没怎么交往过，就是不太没有什么经验。
1: 他40也没
0: 然
1: 处过
0: 后
1: 对象吗？
0: 他是离异，但没有孩子，就短婚未育，
1: 那他过了多长时间？
0: 半年多。
1: 过了不半年多就离婚了？
0: 对，
1: 就是
0: 就是他，
1: 这个事儿是这样，他多少斤呢？
0: 他之前240斤。
1: 多高个儿？
0: 1.8米，
1: 1.8米，240，那也算胖子了。
0: 对，但他继续还会再胖，然后他就2个月吃水煮菜，瘦了50-60斤，就他常年都在减肥，就是不减肥的时候就一天也就是正常吃一顿饭，然后就是我俩基本就很少在一起吃饭，我很顾及他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晚上我就不吃
1: 就
0: 了
1: 你
0: 怎
1: 们
0: 么
1: 俩
0: 样
1: 这个2个月看不出来啥来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但是他送完我，然后也没有陪伴啥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心里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心里不得劲儿。
1: 那你别处了呗。
0: 那毕竟是一见钟情的呀。
1: 那钟情你不得劲个六饼啊？人家送完你之后，你不会去照顾人家去啊？
0: 他跟他母亲一起生活。
1: 那跟他母亲一起生活，你不会照顾照顾他呀？那你就是他都那样了，你还得人家照顾你，那是这叫处对象吗？
0: 我没用他照顾我，就是我毕竟没有见过他父母呢，我去也不太方便呢，去他家。
1: 那是这样，那就是你如果说真的对这个感情特别重视的话，你想那么多干啥呀？所以说就你，所以说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处对象的话，我想跟你说的是，就说的你要是真正想处对象，那你想想我应该怎么做，对吧？你如果说真就觉得他不行，那不行的话，那什么一见钟情，哪有一见钟情？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一见钟情，基本就一见钟脸。不就那么回事吗？哪有什么情啊？有啥感情啊？对吧？
0: 对，我俩确实是都挺对外表挺满意的。
1: 对呀，就是一见钟脸而已。然后时间长了，处的时间长了，那就直接是说实话，更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就热情逐渐降低呗。这才2月，老太太看地图，你哪儿到哪儿啊？你这才呀？你就提出那么多要求，他根本做不到，或者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考察的时候，也不是一个要求他按照你的要求做的时候啊，所以说你这个恋爱谈的不是很明智啊，对不对啊？好了啊，
0: 好的，谢谢，再
1: 好了，
0: 见。
1: 再见啊，哎。

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자, 아아아 부분. 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
얼마나죠? 자, 한 번만 더 해봅시다.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

0: 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冈，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义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电真呢，一看这僧人挥过几壶钱，自己连忙汇了钱，先到南边的一片树林子斜地而坐，闭目养神，为他这晚上要捉拿这个阴僧。没成想这个僧人吃完了酒，又拿酒楼出来，来到了树林的里边，往地上一坐，闭目养神，准备把精神头来养足了，夜晚赶奔周集庄前去采花。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再说那姑娘开了门，把嫂子迎了进去。这时候西屋里的老太太那醒了，老太太就问爷嫂子回来了吗？姑娘在东屋，连忙答应：“娘啊，回来了。”说着话，郭嫂一起到了西里间。老太太就问：“哟，你们看戏回来了？”少妇来到老太太面前，给老太太施礼：“回来了。”老太太就问：“你可看见大员外？”少妇闻听此言，没看见大员外，只看见了二员外。可惜今年你身体不爽，身染重病，也是身体康健，你要和我们姐妹俩去看戏有多好啊。今年这戏在这京班大戏唱得十分的精彩，角儿呀那真叫角儿， 唱的真好听，就别提了。老太太听之此，哎呀，我哪有那么大的福分？不用提了，你郭嫂去用晚饭吗？两个人答应，这才一同去东屋张罗做饭吃饭，暂且不表。再说树林里边那凶僧，一直耗到了夜晚二更天，就见了银僧由他身上取出白了鸟儿，粘在了树上，把这火折子点着了，引燃了白了鸟儿，这才收拾了锦衬利落，背好了戒刀，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舍人出了树林子，往村里而来。那边的电针住一人和尚，和尚可万万没想到有人注意他，并且一直跟随他。那僧人来到那家门口，先回头往四下看了看，这电针连忙引住了身形。和尚一看左右没人跟着，这才把暗记擦掉，心里边心花怒发，心想今夜晚间，我要和那美人相会了。纵身行蹭上了墙，二次用力又上了东房。这和尚身法还真挺快，到了东房顶上，往院中一看，北房三间，西里间有灯光，又看见东间里边长着灯，听到屋里边有人说话，那叫燕语莺声，把这和尚听的呀简直都傻了，心想燕，这少妇波光长得漂亮，那说话真好是银铃相仿，今夜晚间我就和这美人共度良宵。原来那少妇正卸残妆，解下罗裙，这女仆人掌好了手灯，带着郭嫂出来，下台阶拐弯往西。凶僧一看是郭嫂二人，长得呀那都挺漂亮，本来那少妇长得就够漂亮，再一看他的小姑子，哎呀，这相貌比他还美，心想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我只是说今夜晚间就和那少妇能够成些好事，没想到又遇见了这么一个大美人，我一夜得二美，那有多好。想至此处，连忙跳下房去，来到了屋门口，正要进屋，就听着身后一阵金风所响，来了一物。这和尚急忙回头沉身，那能闪着过去吗？早听一声啪打在左肩头上，这和尚那顺着这个东西来的方向仔细这么一看，就发现东房上后坡站一个人，向他点手。凶僧我牙一咬，心一横，心中暗想是什么人搅了我的好事，我先把你收拾了，然后再到这儿会我的美人。就见了凶僧一掌真层奔到了房下，二次拧腰窜上了东房，就听那人说道，凶僧你随我来，我有事相求。就见这和尚把脸蛋往西沉，哼，你头前带路，今夜晚间敢坏我的好事，我要你命。电真说了一声好，我头前带路，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跟着我去，要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嘿嘿，你趁早别去。和尚是真气坏，好，今天你破坏我的好事，我岂能容你。两人一前一后，由打这家出来，一直到了村外的树林，电真站住身形。就在此时，这和尚也来了，就见电真摁崩簧推眼翅，嘎嘣苍当， 就把手中刀拽出来，这口刀拽出来以后，就在树林里边打了一道电闪寒光，电震高成可汗凶僧，你乃出家的僧人，出家人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仅借杀道淫妄酒，你也不念佛经三卷，你到处采花拜会佛门，你也可曾知晓头上有天，你是哪处的僧人，快与我报上名来。就见这僧人那翻着怪眼看了看电针，我说你是谁呀？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我看你是自取其祸。电针看了看，你要问我呀，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足具电击庄，蒙大家抬爱，又叫二友庄，你家二大爷姓电名真，字为环，江湖贺号分水玉麒麟，兄嫂你也敢不敢报通名姓？这僧人一声冷哼，哼，要问我呀，出家在黄沙滩万佛寺，你家少方丈我姓普，我叫普月，江湖贺号白莲花就是我。你家师父自打出世以来别的不喜欢，就是专门喜欢那小妞，漂亮的少妇就爱采花。点真，你不要管我这闲事，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管闲事可惹祸灾。电针气坏，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凶僧啊，凶僧，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要采花害人，今天碰上我了，我焉能容你？你家二太爷是专管此事。佛月听到这儿，脸蛋都望一尘，心说话看起来今夜电针要坏我的好事，我要想会这二位美人，非把电针收拾了不可。就见普月往后一闪身，摁崩黄推眼翅，嘎嘣苍当，也把手中借刀拽出来，喊了一声小辈，既然你要管闲事，来了来，你吃我一刀，绝刀就对。电针一看他这刀来了，微微的一闪身，用手中的竹影刀往上一磕，就像当啷一声，把这和尚吓得魂飞天外，破散九霄。那位说怎么回事？和尚借刀削为两段，普月一看就剩半截刀了，普月压了一声，电针啊电针，你也使得难道是宝刃？电针点了点头，不错，我不敢说这宝刀，可是你家太爷的刀那是杀人不见血，今天我要你的狗命。佛月一看电针使得这宝刀，心想怎么办，如果我要这一跑，今夜晚间俩美人我可就会不上，你也使宝刀又能如何，今天我和你拼了。佛月抡刀再砍，又被电针把这刀那削去了半截儿。佛月一看呀，看起来这宝刀是真厉害，莫头着往西就跑。电针这哈哈一阵长笑，恶僧普月你还跑得了吗？说着话飞身行这一纵，就到了普月的背后，用腿这一勾，就把和尚普月的腿给搭住了。普月这往前这一栽，趴伏在地，电针上前拧胳膊，就把普月给捆上了。 拎着斧钺

来到林子里边，现在这普月苦苦的哀求，我的大太爷，您把我放了吧，我得了活命，绝对念您的好处，我是个无名的小卒，就把我放了得了，以后我痛改前非。殿真看了看，你不必哀求于我，到了松林之中，就是你寿终正寝的地方。说话之间呢，到了树林的里边，把普月放下，你都在何处那采过花，今夜晚间来到周集庄，又来采花倒柳，给我从实讲来。普月现在是真害了怕了，心想呀，倒霉是真倒霉，没成想今天我碰到电针了，真要这电针那手起刀落，咔嚓的一刀，他脑瓜这一落，那就完了，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想不了，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我要想享受那人家的美女，就应该把我呀这条命保住。因此这家伙在这跪着磕头哑塞，鸡田碎泥相旁，我就这一回，别的地方我没去过，没成想那头一次就让您给堵上了。殿真看了看，那么你出家在哪座庙宇？我说侠客爷，大爷，我出家在山东兖州府西门外金切铺正北黄沙滩的万佛寺。殿真看了看，我来问你，你师父是谁？我师父可鼎鼎大名，他呀叫智深，人送绰号赛猪平。殿真点了点头。我说恶僧啊，你到底是认打还是认罚？普月不明白。哎呦大爷，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论？你要是认打呀，我就把你送交官府，由官府治罪。普月一听啊，把我送到官府，那官府能轻饶得了我？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官府就得把我问罪。普月看他殿真，那我要认罚呢？认罚呀，我给你留点记号，那我呀就把你的左耳朵给你摘下来，以后见到美色起了淫心的时候，千万要想上一想，思上一思，你这左耳朵是怎么掉的。普月听得知，那心想认打和认罚这滋味都不好受，还是认罚吧，我先保住了我这条性命，只要是我能活着，我将来必报此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殿真说好吧，来到和尚的近前，用左手一滴了他的左耳朵，这刀往起一落，刷着去，就把左耳朵给削下来，这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又把这头巾揪下来裹了耳朵，把这耳朵带在了兜囊之中，怕这和尚等自己走了把耳朵那捡起来，那趁热粘上，那时候也许呀、那还能接在一起，然后把普月的绳子解下来。普月站起来，殿真看着普月，我来问你，以后还采花不采花？普月抖一耳战，小僧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既然如此，你必须起个重誓。普月连忙跪下，对天盟誓，苍天在上，小僧普月从今改过前非，永不采花，我若要再采花，叫我失手两分。

开膛破肚，被人摘心，剥得善终。起身站起来，练真看了看，要说实话，便宜了你，逃命去吧。佛月站在这儿没走。大太爷，您贵姓高明？练真看了看他，也问此作甚？难道也说将来你还要找我报仇不成？佛月哭丧着脸，将来我好知道是哪一位大侠，哪一位英雄，让我痛改前非。电真听到这儿，哈哈一笑，好，既然我敢报名，我就不怕你。我估计你小子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找我寻仇。大丈夫做更名，立不改姓，我祖居二柳庄，姓电名真，字为环，江湖贺号分水玉麒麟。佛月听到这儿，好了，我全记住了。说完了以后，这佛月灰溜溜的逃走了。电真是这才回来。如今再说庙里边养病的丽兰段，一见电真去寻戏棚，半天也没回呀。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也没有见到电真，心中是放心不下呀，就让仆人到家中向主母去问，就说我叫二员外，前来说话。仆人答应一声，去了半天，回来禀报说我家二员外午间出去就没回来，至今未回。大员外厉兰望听之此，心中暗想：电真上哪去了？你们快把我扶起来。仆人答应接声，就把厉兰望扶起来，面向外，就在这儿坐着等着，等候电真。此时电真呐，在庙外来回的走，没敢进庙。电真怕的是夜半三更，自己的大哥厉兰望刚吃过药，不好养神，就围着庙是走来走去，直到天光大亮，这才上前叫门。里边的仆人就问谁呀？电真说是我。仆人一听是二员外电真，急忙把门开开。电真走进来就问大员外可曾起床。哎呀，二员外呀，实不相瞒，大员外是一夜未曾合眼，合衣而坐，安望面沉似水，一言不发。这电真说，兄长您一言不发，是不是三焦火盛，兄长耳背了不成，没有听到我电真讲话？厉兰望瞧了瞧电真，并非我耳背，你昨夜晚间为什么两次未到？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去做什么？给我从实讲来。厉兰望以为电真呐、到外边去做坏事，因此训教电真。电真站起身行，就把昨天的事儿一五一十，就和兰望讲述了一遍。厉兰望听完了以后，那看了看电真，二弟，二弟，你可曾问过那凶僧的名姓，是何人的门徒？电真听之此，和自己的哥哥说：“此人姓蒲，叫蒲月，出家在黄沙滩的万佛寺，他的师父。”

0: 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2: 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平指出，中方愿同那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

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 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届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

0: 有条件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条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无条件的？贫穷。你想穷就穷，你不想穷也得穷。经过认真思辨，我就发现穷人就适合学哲学，因为穷则思辨。哲学的智慧是无穷的，学哲学的人有穷的。不学哲学的人也有穷的，世界本来就是穷人的。有报告说，全国只有0.33%的人是富人，也就是10000个人里面只有33个人是富人，是豪门，而我们，穷门。我不陷入豪门，因为豪门会没落，穷门永存。欢迎加入穷门，尤其是年轻人。人固有一穷，但20岁的穷是相对性的穷，辩证性的穷，结构性的穷。不要怕，20岁，你血条又厚，父母也还年轻，不需要你照顾，社会对你也没啥期待，因为根本没人期待你。虽然你没有资本，但你有穷的资本，所以不要怕。大胆穷，拿出贫穷的勇气，你就会发现，当你拥抱贫穷时，贫穷也会拥抱你。是不是还挺励志的？成功学就是看中了我这个。本来结尾我想送大家财务自由的，经过一番思辨，我又觉得算了。不是我不想送，也不是我不想不送，而是康德说了，当你不想要财务自由的时候，你就自由了。谢谢大家，我是大怪兽。
1: 说猥琐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哎，我甚至不知道一个女生怎么样才算长得猥琐。我网上去搜猥琐女，跳出来哇塞，全是男的。要么女的模仿男的。我想完了，他该不会骂我像个男的吧？这骂得也太脏了。去年靠外表还演上了一个短剧。哇哦，这是个很正经的短剧，主要反映职场霸凌的一些现象。我当天就跟我妈说，说哎妈，我要去演个职场性骚扰的短剧。她马上就紧张起来，她说哎呦，那你不要吃亏哦，哎，人家摸过来了你巴掌，抡了个打过去哦。我说，妈是，我去摸人家。他一听，呀，那你也不要吃亏哦。啊，说啊，人家过来了你巴掌，抡了个摸过去啊。他们摄像老师出来给我讲戏，他说，哎，老师，哎，等一下。是你的第一场戏，好吧，是个眼神戏啊。等一下，男主从这个门进来，你就眼神开始扫他，扫他，扫他，你知道吧？扫他，哎，你的眼神当中啊，要充满欲望，要有攻击性啊，要 dirty 啊。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我知道，男性凝视。哎呦，老师你蛮懂了吗？我们马上开始，好吧？3、2、1 ，action 我就。哼！然后刚演完，那边一喊咔，我就知道完了。哇塞，一条过！我看男主也要完了，因为他整个人愣在那边，哇塞，根本接不住我的戏。说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他见我站在那边就走了过来，毕恭毕敬给我鞠了一个躬。他说：“哎呦，老师，哇，您刚才真是演得太好了。哎，您是科班出身的吧？哎，刚才那些是学校的老师， 教你的吗？我说不是，是社会上的老邓教我的。

他也彻底被我征服了。他说：“哎呀呀呀呀呀，哎呦，老师，你老天赏饭吃啊！以后职场性骚扰是还找你？那赏饭吃赏什么饭？赏牢饭吃吗？”最好一点就是这个戏他拍了，但是没有播，因为我的戏啊被全部剪掉了。那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也能够理解，而且我也真的觉得那些职场性骚扰的人就是应该被全部剪掉。

0: 朋友们，还有楼上的朋友们，下午好哈。我叫高寒，高寒。其实我是一个富二代。我爸说高寒今天星期几？我说不知道你星期几，反正我天天星期四。就是这么疯狂，写着一头狂人日记，一发现满本写了两个字儿：吃鸡。当时真的同学们都嫉妒我，都恨我，总有刁民想害养鸡王子。下课莫名其妙有个同学就过来指着我说，你家鸡饲料里放激素了。给我说愣住了，没放，但是我慌了。我说对对呀、啊、激素咋的了？鸡爱吃素。
1: 小雅，这段剪掉。
0: 我问鸡了，我说往你饲料里搁点激素行不？这个鸡说，哎，哥哥哥。哎，我知道你们想扣我钱，但是我爸说这个谐音梗可以讲，蛋总允许了。当时是2006年，那个年代太神奇了，就咱家养鸡能养出优越感，能养出自豪感，能养出禽流感。鸡全死了，死鸡一分钱不值得，因为村里人不敢吃，老乡不敢吃老乡鸡。哎，都死了是因为我爸他不会治，他当时用一个偏方在鸡饲料里放鸡蛋。我说这是干啥呀？鸡蛋是鸡的宝宝啊，你想让鸡吃完有什么反应？鸡说，哎呀，吃饱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鸡治我爸，鸡说你刚才往我饲料里放啥呀？我爸说吃的是宝宝辅食。这个让鸡吃鸡蛋，这不就相当于封神榜里那个姬昌和伯邑考吗？我说啊爸，你这个养鸡大王是纣王啊。一夜之间破产了，就是咱家从婆罗门变成了穷门。哎，我都想让那个别人给咱家捐款，但没有渠道，没有渠道。那个年代还没有水滴切哟。
3: 太逗！
0: 我爸真的完全不会治，一点医疗知识没有。他就是用4天血给鸡打针，用4天血给鸡吃药。他是那种4+4，所以他不会治。不会是一夜之间破产了。所以我觉得人生真是无常，很多事说不准。要不是因为禽流感疫情，养鸡王子不可能在这儿取悦你们这些老百姓。就说实话，这个比赛我也不是太在乎，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大王和养鸡大王一样都是虚妄，当大王又能怎么样呢？都跑对面去了。哎，有的大王都不讲脱口秀了，有的大王都不能讲脱口秀了。哎，就剩一个呼兰在股市里被资本家像猴子一样戏耍，对面节目的大王甚至就是猴子。所以我真不理解，就我的朋友们为了这个节目写稿到

0: 泪吐血了，我说我你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呀？就算杰姆鲁跟我说，他说高寒，今年我就让你当这个大王了，我也只会说一句，可以。我爱当，我适合当大王，因为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迷失。我知道的一切不过是梦幻泡影。我当大王那一刻，一定会想起咱家最辉煌的时候，2006年，我爸在高丽坊镇养殖户表彰大会上得到了养鸡行业的最高奖项——金鸡奖。他是那年的金鸡奖最佳饲养员。我看着咱家养鸡场非常大，所以我感觉它永远不会倒塌。但那天我在养鸡场里听到几只鸡咳嗽，我没听过鸡咳嗽，我只听过企鹅咳嗽，在 QQ 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从小就跟腾讯有缘。然后鸡就开始疯狂地掉毛，咱家鸡是养在一个悬空的架子，它是白羽鸡，羽毛是白色的。一进养鸡场，我吓一跳，我说妈呀，下雪了！2006年的第一场雪，是咱家养鸡场里下的鹅毛大雪。一夜之间，一万只鸡全死了。那天我爸没睡觉。
1: 前两天我室友突然跟我说，觉得住在上海这种钢筋水泥鸽子楼的房子住起来很压抑，想住海景房。我说你也别光聊天，你继续喝。我觉得这种房子挺好的，因为我来自小山村，小时候家里住的房子太破了，站在屋里你能看到盖这个房子所有的原材料全都露出来了，石头、泥、芦苇杆，啊，墙上挂的大白也不能叫大白，大概白。这墙不光烂还潮，动不动就发霉，哎，尤其梅雨季节，我家墙每天都有新的 OOTD， 这个世界烂透了。墙不光烂，还有很多缝隙，所以我家深受动物们的喜爱。屋里不光有老鼠啊，还有壁虎、蝎子、蜈蚣，啊，他是我家的外来蜈蚣人员。黄鼠狼也经常来我家，虽然动物多，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因为我后来发现，壁虎吃蝎子，老鼠吃壁虎，黄鼠狼吃老鼠，但你们敢信吗？我家居然有一条食物链。不过我爸经常打破这条食物链，抓蝎子炸着吃。刚看到的时候我也很震惊，我说爸，你吃蝎子，那壁虎吃啥？我爸说没事啊，壁虎能吃蚊子啊，我都安排好了。所以我们家经常吃蝎子，哎，确实挺好吃的。长大之后才知道蝎子一直都很贵，现在一查要600-700块钱一斤，哎，我都不敢算。哎，我怕一算一家四口20多年吃掉上海一套房。家里确实太破了，哎，所以我就看不得一些凡尔赛文学，就比如以前学课文刘禹锡写的《陋室铭》，我就特别不能理解，我说这哪破了？他只是说了一句斯是陋室，也不说家里哪破。啊，就开始唯武德心。说什么外面的草色入帘青，这也看不出来你家里哪破呀。对，你家要真像我家那么破，你能忍住一句话不说啊？写到后面刘禹锡自己都怀疑，还问说何陋之有。我说对呀，啊，我也想问你啊，何陋之有啊？要不你来我家看看呐？我家太有了。我觉得刘禹锡要是先来我家再回他家，他写不出陋室铭。要先来我家再回他家一看，他说哟，这阿房宫赋

当然大家不要误会，我也不是因为我家破就很骄傲啊，也不是这个意思。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我还是挺自卑的，我只会和一个村的同学玩，因为一个村呢他们早就知道我家有多破了。他们家住的都是楼房，但是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还是有点自卑，虽然他们也不会说我家破什么的，但我知道他们只是看破不说破。所以我就不想让任何人来我家，但我也是没想到有一天英语老师突然拉个电视说来修电视，我爸会修电视，我觉得让老师知道我家这么破真的太丢人了。但我觉得老师好像他应该只是知道这家人会修电视，他不一定知道这是我爸，对吧？啊，所以我就说，我说哎老师啊，你也来修电视啊？那你先修吧，啊，我先走了。结果老师说你爸给你修电视还要排队啊？啊，我说啊，对啊，其实不用排队啊，啊，那我插你前面了。啊，我原本觉得我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已经很惨了，直到有一天我听我爸说，这个房子不是我家的。我家没有房子。这房子是我舅的借给我们住的，哎，我当时就被这个破房子弄破房了。我说爸，那咱们家有什么？这床是咱家的吗？不是啊。那柜子呢？也不是啊。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也开始不是了。我说那你们在社会上打拼这么多年，你们打拼出来什么了？该不会只打拼出来一个我吧？所以我就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能住的房子，我也一直在催我爸盖房子。这盖的确实有点太晚了，所以我对我爸其实是有一些怨言的，就体现在比如说他现在总是催婚，但我不想结，我完全就有理由回应他。那他说你不结婚，那我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怎么办？那就像我小的时候一样自卑不就行了？

0: 生死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